0: 好了，今晚不许再聊工作。
1: 啊，今晚就好好痛快，玩一玩。说好了，약속한거야，今晚不许，오늘밤엔안돼，무엇이再聊工作的事情，再聊工作。장난감을갖고놀았으면아무데나두지말고원래있던곳에다시갖다놓아야해
0: 玩具玩完了，不许乱扔，要放回原位。
1: 玩具장난감이죠玩完了다놀았어요不许해서는안돼요乱扔아무데나놓으면은안됩니다쓸데없이아무데나乱扔要放回原位원래있던자리에돌려놓아야돼요다시는나한테돈빌리러오지마
0: 不许再找我借钱了
1: 아不许해서는안됩니다再找我나를찾아오지마세요뭐하러借钱了돈빌리러83쪽입니다心灵鸡汤
0: 每一发奋努力的背后必有加倍的赏赐
1: 그렇습니다发奋努力열심히노력한그뒤면이면에는必有加倍的赏赐더큰보상이따른다본문내용다시한번듣겠습니다
2: 와这个也好好看那个也好可爱我都想买
3: 你真是个贪心鬼买这么多可怎么带回去啊
2: 嘿嘿等会儿放你行李箱里点嘛咱们是旅行搭子这点小忙你还能不帮
3: 嘿嘿我自己买的也不少咱俩不光是旅行搭子还是贪心鬼兄弟
2: 那就各退一步你帮我带两件小的就行就这两个小盒子不占地方的
3: 说好了就两件不许再加了再加我这也装不下了
2: 保证不加了今天只当个迷你版贪心鬼说话算话
3: 行成交回头要是我行李超重了罚你请我喝一个月奶茶
1: 这么说이렇게말해요84쪽입니다내가욕심이많은게아니라다마음에들어서하나도못내려놓겠어
0: 不是我贪心是每样都喜欢哪个都舍不得放下
1: 不是我贪心내가욕심많은게아닙니다是每样모든것이都喜欢마음에들어요아都喜欢哪个어느거하나도舍不得뭐뭐하지못합니다아쉬워서放下내려놓지못하겠어여행가서물건살때제일걱정되는건수하물중량초과야
0: 出门旅游买东西最怕行李箱超重
1: 出门旅游여행가서买东西물건살때最怕가장걱정되는거行李箱여행캐리어超重중량초과함께놀러왔으면서로도와서분담해야지
0: 一起出来玩就得互相帮着分担点
1: 一起出来玩같이놀러왔으면得뭐뭐해야합니다互相帮着서로돕고무엇을分担点그대로분담해야지자잘한물건은하나씩보면자리를안차지하는데모으면꽤버거워
0: 零碎东西单个不占地儿攒一堆也够呛
1: 그러니까요零碎东西자잘한물건들딴거그하나씩만보면부잔디자리안찾아는데짠이뚜예꼬창때로는서로한발짝씩양보하면일이오히려더순조롭게풀려
0: 有时候你让一步我让一步事情反而更顺利
1: 有时候때로는你让一步너도한발양보我让一步나도한발양보事情反而그러면일이오히려도리어更顺利순조롭게됩니다느낌대로말해요
0: 感觉说
1: 말한대로하다약속을지키다한말에책임을지다
0: 说话算话
1: 算话말한대로하다말에책임을지다입니다这周末别又忘了
0: 哎呀不会的啦这次一定说话算话
1: 那我订票喽
0: 哎呀我来订
1: 哦어디놀러가기로했나봐요
0: 对对对
1: 订票하니까哎呀我来어很漂亮的자단어보겠습니다있다
0: 忘
1: 忘표를예매하다
0: 订票
1: 订票这个票是火车票还是机票
0: 远一点吧飞机票
1: 好好很好 오늘 배운 대화문은 오디오 어학당 생생 대화문에서 반복